0: 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事故车辆多次修，保险是否会全赔？前段日子，郑州的吴女士驾驶汽车时发生了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定损该汽车的修理费为24,050元。吴女士把车辆送到修理厂进行修理，修理时吴女士认为更换事故受损的部件耗时太长，而且部件虽然受损但还能使用，就要求修理厂只修理了其他损害部分。修理后，吴女士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声称自己会陆续对汽车事故受损的部件进行更换，要求保险公司赔付已经实际花费的修理费用12,000元和以后的汽车修理费15,000元，共计27,000元。保险公司称，吴女士要求的修理费用明显高于其修车实际花费的费用，因此仅仅赔付了吴女士实际发生的修理费用12,000元。那么吴女士的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为什么没有赔付吴女士的申请金额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2: 车辆保险合同属于补偿性保险合同，它的宗旨是对投保人发生事故后遭受的经济损失进行补偿。保险合同的性质决定了被保险人不会因为保险的赔付而受益。在吴女士修理汽车的过程中，并未根据维修清单更换已受损的配件，而是对受损配件进行修复处理，因此实际产生的维修费用要远低于保险公司实际定损的维修金额。根据保险合同的损失补偿原则，保险公司只支付实际花费的修理费用12,000元是有法可依的。
1: 本案提示车主，在车辆定损后，车主应该按照理赔书的规定和保险合同的约定，全面对受损车辆进行维修，给自己增添安全保障。如果情况有变化，也要及时的通知保险公司，做到自身理赔程序的完善，才能更好的维护自己的权益。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Listen up.
1: Welcome. Get ready. Come to paradise.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太胖了太胖了，我真的是太胖了。我从今天开始，我要去夜跑。
2: 夜跑？就你能坚持吗？
1: 必须的，你看我这一身赘肉，不减肥可怎么办呢？
2: 夜跑我觉得不太安全吧，大晚上的，你这如花似玉的小姑娘，我觉得想想都害怕呀。
1: 哎呀，你放心，我肯定会选择明亮而且熟悉的路线的，沿路都有摄像头呢，而且我会准备多条的夜跑路线，不会每天固定一条路线的。
2: 哎，对，你装备呢？我跟你说啊，你一定要穿的颜色鲜艳一点，你甚至可以买一些发光的腕带戴在手上。
1: 你放心吧，我没有那么傻，安全意识很强的。
2: 哎呀，还是我跟你一起吧，这样咱俩既能够一起锻炼身体，又能够保障你的安全。
0: 向警官提示您，夜跑时最好不要戴耳机，如果戴就戴一只耳朵，或者将耳机音量放小，这样就可以听到车辆靠近的声音。不要携带贵重物品，但手机和证件要随身携带，遇到紧急情况时可以联系家人确定身份。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之前早上跟大家讲过刹车系统的工作原理，那么在整套刹车系统当中，哪些零件最需要特殊关照呢？而出现异常又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呢？子航这期就来说说刹车系统的自检与保养方法。在整套刹车系统当中，最辛苦的就是刹车片、刹车盘以及刹车油这三位了，他们劳苦功高，更需要您的爱心呵护。先来说说易消耗的刹车片，很多人都会按照公里数来推断刹车片它的寿命，其实啊，更应该考虑您的用车习惯，什么时候该换根本用不着弯腰去看。高档车一般配有感应器，一旦超过预期值，行车电脑就会自动报警，而普通车则自带声音报警，一旦刹车片磨损到极限，边上的警示铁片就会和刹车盘摩擦，发出重金属音效，这个音效也挺高端的，不是吗？只要出现报警，您就应该尽快去修理厂检查更换零件，这时制动力虽然只是略有下降，但可能损伤刹车盘。一般来说，刹车盘的寿命就要长很多了，市区代步的私家车只要刹车时没有异响抖动，用上十万公里根本不是梦想。正常的刹车盘表面有均匀的光滑的印记，有时下雨之后刹车盘会出现大面积的锈迹，也是正常现象。可假如刹车异常，换了新刹车片也没有解决，那就得检查刹车盘了，如果磨损不大就可以修复翻新。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维修刹车盘可是一个精细的技术活，修不好只会加剧抖动，所以说还是找 4S 店或者是可靠的维修厂来进行修复吧。那如果磨损太大的话，就只能换刹车盘了。最后要说的是刹车油，如今的刹车油沸点都

在200度以上，刹车的热量很难使之气化。不过，刹车油会主动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如果高温蒸发了其中的水分，就会影响制动力。所以说，假如刹车油的含水量超过3%，那就是该换油了。刹车系统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子航为您总结了一些自检的方法。首先，冷车时踩刹车踏板，如果踩不下去，可能是刹车助力系统出了问题。当脚抬起时，但刹车板不回位，可能是缺刹车油了，可以检查是否漏油。另外啊，当刹车偏软，制动力不足时，可能是刹车盘片磨损过度，缺少刹车油或助力系统施压造成的。最后，当刹车跑偏时，可能是刹车分泵分配制动力不均匀或轮胎出了问题。无论是什么原因，一旦觉得刹车不好使，就得赶紧去检查，千万不能将就。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子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再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乐呀，一天没见想我了吗？今天呢，我要教大家一个清爽夏日妆。现在呢，我脸上已经打完底了啊，打底步骤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上个视频。我们呢，现在先来画一下眉毛。哎，你们也看到我头发现在是棕色的啊，所以呢，勾勒完眉形，填充完颜色，一定要记得用棕色的染眉膏哦，要让眉毛和头发看起来一个颜色，这样统一才好看。
1: 哎，媳妇儿，你又录美妆视频呢？给你切好水果了啊。哎，是不是打扰到你了？
0: 哎呀，没关系，我暂停了。哎，老公，你看我眉毛酷不酷？
1: 哎呀，你怎么把眉毛弄成棕色的了？
0: 要和发色统一嘛，这样好看。
1: 那这染眉膏安全吗？你可别瞎用啊。
0: 我用的是染眉膏，化妆品的一种，是一次性的，用完呢就能洗掉，不属于染发剂。染发类化妆品呢是不能够用于眉毛等其他部位的。
1: 我上网查了一下，你看人家网上说了，眉毛的部位不仅接近眼睛，而且眉毛细短，在进行染色的时候，大部分染发剂都会停留在皮肤上，皮肤的暴露情况与染发时相差较大。而且国家化妆品监管部门尚未批准染发类化妆品明确声称可以用来染眉毛，所以说啊，在没有相关的使用安全性评价和安全依据的情况下，不建议消费者这样使用的。
0: 嗯，没错，我一会儿在录视频的最后也要加上这个安全

0: 题是不可以用染发剂来染眉毛。谢谢老公的水果，哎呀，你先出去了，我要开始录视频啦。
1: 好嘞。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2: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7: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0: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1: 哎，警察同志，我的车可是新买的呀，怎么就着火了呢？
2: 同志，先别着急，人比车重要，说说什么情况？
1: 就是开着开着，突然闻到一股特别刺鼻的焦皮味儿，还有噼里啪啦的响声。我看车前盖在冒烟，估计是发动机烧了，火势还不太大，我就赶紧打开前盖，往里边喷灭火剂。
2: 打开引擎盖还是很危险的，空气对流可能会加大火势，你应该打开一条缝，再往里边喷灭火剂。
0: 温度过高的时候啊，尤其是在夏季，汽车自燃的情况需要我们多加防范。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有关汽车自燃的注意事项。首先啊，如果是你行驶过程中发现车辆开始冒烟，或者是已经出现明火，一定要第一时间离开汽车，并拨打119求救。其次啊，如果你在车子着火的时候不慎已经被烧着，逃出车子之后不要疯狂奔跑，跟空气大面积接触会加重你身上的火势。如果只是衣物着火，赶紧脱掉衣物，或者是在地上打滚灭火。而如果身上皮肤已经被烧着起泡了，一定不要在地上打滚，因为这样会导致皮肤跟地面粘连，加重伤势。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人帮忙扑灭身上的火。如果车门车窗都打不开，可以找找车内有没有救生锤或者是砸窗器等小工具，没有的话还可以选择汽车头枕的支架撬碎玻璃逃生。那么汽车为什么会自燃呢？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首先第一个啊，就是漏油。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汽油滤清器的连接油管因为受热变形，使得原来温度低时连接很紧的软管受热变松，导致汽油泄漏，出来的混合气达到一定浓度就会有明火。第二个原因就是漏电。发动机工作的时候呢，点火线圈的温度很高，使高压点火导线的绝缘层软化、老化或者裂损，很容易产生漏电。第三种原因就是短路。很多新买车的车主啊，一般都会给车辆配备防盗器、换高档音箱、改装造型等等。由于在安装的过程当中，非专业的接线接插头让电路容易在使用的过程中短路，从而引发自燃。而除了以上三个原因，机动车气化器回火、生产缺陷也会导致汽车自燃。所以说啊，为了避免这类问题的发生，嘉航还是建议各位使用专业的产品、工具和规范的操作，每隔半年定期的对汽车电器线路进行清洗和保养，确保人车安全。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一直以来就有传闻称用不锈钢杯子泡茶会腐蚀不锈钢杯子，使不锈钢中的金属物质各溶出，从而危害人体健康。那么用不锈钢杯子泡茶真的要担心各带来的风险吗？研究显示，大家的这种担心有些多余了哟。光听不锈钢这个名字，自然的让人们认为这种钢材不会生锈，而事实上，不锈钢并不是金刚不坏之身，它只是相对不容易发生锈蚀而已。不锈钢的耐腐蚀能力主要取决于其中铬元素的含量，当不锈钢中的铬的含量达到12%时，在大气环境或者氧环境中，铬可以自发形成一层薄薄的钝化膜，阻止进一步的氧化与腐蚀，因此日常使用时一般不会生锈。但是在遇到酸碱盐等物质或者是钝化膜被破坏的时候，腐蚀的情况还是有可能发生。在我国的相关标准中规定，不锈钢器皿的铬迁移量应不超过每平方0.4毫克，而这个迁移量的测定方法是将一块不锈钢放在4%的醋酸溶液中煮沸30分钟，然后浸泡24个小时。而与醋酸溶液不同，茶水只有非常微弱的酸性，通常茶水的 pH 浓度在5到7之间，对不锈钢的腐蚀作用也要小得多。假设用 pH 为5.5的茶水来做这样的浸泡实验，要想迁移出0.4毫克的铬，大约需要246个小时，也就是连续泡10天。这还得是在保证不锈钢表面没有钝化膜存在，反应一直发生的前提下才能达到。在实际情况中，茶水不会在不锈钢杯子里沸腾30分钟。在考虑上钝化膜的因素，实际反应速度应该还会更慢。因此，只要你使用的不锈钢杯子是符合标准的产品，一杯茶别放太久，就不用担心迁移出的铬元素超标了。需要说明的是，不锈钢制品并不适合作为长期存放食品的容器，尤其不宜用来盛放盐、酱、醋等调味品。存放这些食品调料，还是用合格的陶瓷或者是玻璃器皿比较好。我是主播乐然，节目的最后，希望大家打开微信，搜索并添加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多多支持我们哟。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有哭，没有说。
1: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2: 科学知识，
1: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2: 科学阐释，
1: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

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说起经典的沂蒙颂，不少人并不陌生。上世纪70年代，中央芭蕾舞团根据沂蒙地区人民在战争年代用乳汁救伤员的感人故事编创的芭蕾舞剧《沂蒙颂》，轰动一时。过去的几十年里，这部永不褪色的民族经典感动了一代又一代观众，而影片所处的时代也正是《沂蒙颂》最受欢迎的年代。在冯小刚导演的新片《芳华》中，文工团谢幕演出《沂蒙颂》。经历战争与荣誉的何小平虽然患上了精神病，但当动人的音乐响起，何小平也回想起了那段芳华的记忆。他独自一人走出剧场，在草坪上翩翩起舞，而这一幕也成了全片最感人泪下的经典画面。今天让我们一起欣赏来自彭丽媛演唱的《沂蒙颂》。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妈，天气预报里夜里开始刮大风了，晚上记得关好门窗，明天您就别出门了。
5: 好，我知道了。
6: 大风天气要尽量减少体力消耗和户外活动，特别是老年人、婴幼儿、孕妇和体弱者，以及患有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脏病的患者，更要减少外出。如果非要出去不可呢，最好在上午的10点以后。心脑血管患者外出时，记得要带一些相关的急救药物。大风天气，气温骤降，一定要注意保暖，尤其是关节的保暖。在家的时候呢，要注意关闭好门窗，尽量不要开窗通风。如果一定要开窗，尽量只开一面，不要对流通风。一定要记得将阳台、空调外机处的花盆及时收回，以免坠落造成事故，伤害到其他人。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三六五。
4: 开车遇到地震，应该按照以下几点做。
5: 哎，老公老公，你知道吗？刚才地震了。
6: 真的假的呀？没感觉到啊。
5: 咱们开着车呢，当然不知道了。你看手机上都推送新闻了。哎呀，幸好地震不是很严重。
6: 我跟你说啊，下次你自己开车出来遇到地震，千万可别在车里待着，赶紧下车，找个开阔建筑少的地方站着。
5: 这个我知道，但如果周围没有找到可以躲的地方怎么办啊？还有啊，在停车场遇到地震啊，怎么逃生啊，这些我这个新手司机根本不知道啊。
6: 喏，我给你推送一个地震小常识，保证你看了以后啊，下次开车再遇到地震就知道怎么做了。
4: 当驾车行驶时突然感觉到有地震，而又处于城市道路或周围没有宽阔地可以临时躲避，那么我们应立即减速停车，将车停靠在路边，打开双闪应急灯，蹲在汽车旁边，这样可以利用汽车的高度保护自己。二，选择两车间隙逃生。如果在停车场遇到地震，而这个停车场周围又是高楼林立的话，那么就赶紧下车，在两车之间的位置抱头蹲下，这样当建筑物倒塌的时候，两辆车之间的空隙可以成为你救命的空间。很多地震时在停车场丧命的人都是在车内被压死的，而躲在两车之间的人则相对受伤较轻。三，远离桥梁、隧道和堤坝。地震时不要驾车进入桥梁、堤坝、隧道，因为这些地区比普通公路更加脆弱，容易在地震中受损，一旦发生变形、垮塌，后果严重。如果地震时已经在这些区域，要尽快加速离开。四，车辆行驶中，车上人员要做好保护措施。地震时在车外当然是最安全的，但如果车辆需驶离桥上或者隧道，无法停车时，就需要车内人员把安全带系好，后排乘客也不例外。在系好安全带之后，大家要记得将胳膊靠在前座椅靠背上，护住面部，身体倾向通道，两手护住头部。五，地震发生时要远离海边。大地震有时发生在海底，这时会出现海啸，掀起的海浪会急剧升高，靠近海岸就十分危险。此时如果你正驾车行驶在海岸公路或已经在沙滩。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来来，快进来吧。
5: 呀，你这新家装修的可真漂亮，我好喜欢。
4: 喜欢就常来玩，
5: 太赞了。哎，不过你这冰箱底下的包装怎么还留在这儿呢？
4: 这不害怕它磨损吗？新买的，要好好保护一下。
5: 这你可错了，你这样做很容易使冰箱散热出问题，稍有不慎还可能会引发火灾呢。
4: 是吗？这么严重？来来，帮我一把，咱们这就把它卸下来。
6: 炎炎夏日，不少居民在生活中都把冰箱又重新插上电了，用它来储存肉类、蔬菜、雪糕、饮料等等，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少便利。但是因为夏季气温高、使用时间长等因素的影响啊，使用的时候又存在一些火灾隐患。在此啊，消防早知道提醒大家，在使用冰箱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在开始使用新购买的电冰箱时，一定要抽掉电冰箱下面的包装材料，确保电冰箱通风良好，防止因热量较大引发火灾，切勿在电冰箱后面放置可燃物。第二，要协调专业人员对电冰箱进行安装，电源线插头与插座间连接要紧密，接地线的安装要符合要求，防止电冰箱的电源线与压缩机、冷凝器接触，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第三，在电冰箱需要清理的时候，不要用水直接冲洗电冰箱，可以用抹布小心擦拭，防止温控电器开关进水受潮。第四，电冰箱工作的时候，不要连续切断和接通电源，防止出现故障。电冰箱断电之后，最好在5分钟后重新启动。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驾驶他人公司配车发生事故，保险公司免责吗？最近，吕某在驾驶其丈夫公司配的车时，撞上了三辆车，造成四车损坏，两名乘客受伤。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认定吕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之后，吕某向保险索赔时，保险公司表示愿意支付交强险的赔偿，但拒绝了商业险的赔偿。那么，该起事故中，保险公司这样的做法是否合理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5: 本次事件中，保险公司的做法是合理的。据了解，本次的涉案车辆投保了交强险、车上人员责任险、车损险、三责险等险种，但除交强险外，其他险种的免责条款中全部都明确规定，非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员驾驶机动车发生事故的情况，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该事故中，吕某并不是被保险人公司的员工，而且该公司规定不得外界不是本公司的员工驾驶公司车辆，因此保险公司拒绝商业险的赔偿也是有依据的。另外需要告诉大家，交强险的赔偿也是有免责项的，分别是被保险机动车在被盗抢期间肇事、无证驾驶、醉酒驾驶和故意制造交通事故。这四种情形下发生事故，即使是具有法定性、公益性且赔偿范围宽泛的交强险也是不会赔偿的。
0: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遵章驾驶，千万不要触碰无证驾驶、酒驾、醉驾等严重违法行为，避免发生事故时因为自身存在违法行为导致无法获得保险赔偿，给自己与他人造成极大的损失。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1: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小雨，这个周末陪我一起去香港吧。
3: 好啊，小雪，我刚好啊想出去散散心，放松一下。
2: 这次可不是出去旅游的，我预约了那边的医院打九价的宫颈癌疫苗。
3: 哎，我妈说呀，没必要跑那么远打九价，让我打二价或者四价就行。她说这几种疫苗啊，效果都差不多。
2: 应该多少还是有区别的吧，要不咱们再问问医生，看看这几种疫苗哪一种效果更好。
3: 好吧，问清楚也好，省得呀来回折腾了。咱们一起听听黄河中心医院疾控科主管护师李萌是怎么说的吧。
4: 世界各国正在研究的宫颈癌疫苗有很多种，上市的目前只有三种，分别是二价、四价和九价疫苗。价代表着疫苗可以预防的病毒种类，二价疫苗可以预防由 HPV16 和 HPV18 型所引起的宫颈癌，超过 70% 的宫颈癌都是由这两个病毒引起的。二价疫苗保护作用至少持续9年，适合9到45岁的女性人群。四价疫苗可以预防6、11、16、18型 HPV, 保护作用至少持续8年，适合20到45岁的女性人群。九价疫苗针对 HPV 6、11、16、18、31、33、45、52、589种亚型，可预防 90% 的宫颈癌，适合16到26岁的女性人群。从预防疾病范围来讲，经济基础可以接受的前提下，价数越高，预防疾病的范围就越多。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九价疫苗确实比二价疫苗好，因为九价可以覆盖更多的病毒类型，可以预防 90% 的宫颈癌，还可以预防其他的癌症，比如阴道癌、肛门癌以及尖锐湿疣更优选。从预防宫颈癌角度而言，二价和四价都能预防 70% 的宫颈癌，可以满足基本需求。从预防效果的角度出发，尚未发生性行为的年轻女孩接种 HPV 疫苗的效果最佳。每种疫苗价位不同，对年龄的要求也不同，建议大家综合考虑，理性选择。
1: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非法改装客车用来拉货，会面临怎样的处罚呢？客车还是货车，傻傻分不清楚。一辆面包车追尾了一辆沃尔沃轿车，在交警认定中，面包车不只要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还需要面临非法改装车辆的处罚。这起事故就发生在郑州市文化路白庙路，下面听一下面包车主是怎么说的。
7: 我从文化路向南掉头，当时前面是绿灯，没看见车过来，没来得及转过去，撞了，导致了这位。
6: 面包车车主认为是没有看清楚车况导致了事故的发生，那沃尔沃车主又是怎么认为的呢？
8: 文化路由北向南过了这个白庙这个路口以后，刚过这路口，你这前面又是红灯了，刚停下来，停下来以后，左边逮着我的右边了，他怎么逮着我了？我不太清楚。
6: 这本来是一起因为没有保持安全车距导致的追尾事故，但因为面包车非法改装车辆，还将面临更严重的处罚。一起听一下交警怎么说。
9: 刚在这个文化路白杨路口，面包车由东向南左转弯过来以后，可能当时是走神了，直接撞到沃尔沃车右后尾部，而且面包车啊是横跨两个车道行驶的，认定咱这个后面这个面包负全部责任。那个面包车呢，第一是没有确保前方的安全车距造成追尾，第二是没有按照规定车道行驶，第三是作为客车全部把车座给拆了，客货混装，我们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
6: 本起事故中，面包车本身没有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并且横跨了两个车道行驶，交警同志对其进行了违章处罚，再加上面包车还涉嫌非法改装车辆，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如果载客汽车违反上述规定，则视为客货混装，将被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小客车承载能力有限，一旦拉满货物，会给轮胎极大的压力，极易发生爆胎，导致车辆失控发生事故。而且货物撞击很有可能会对车内人员造成二次伤害。

0: 私家车与垃圾清运车的交通事故。私家车认为被撞的垃圾清运车也应该承担事故责任。下面就请私家车主说一下事情经过吧。
1: 早上我是送孩上学了哈，然后看这边的黄线我也不敢压，这早上八点的时候高峰期都是人，而且前面是个绿灯，都往前走了，我让这边车了，然后也我也碰到他那个尖了，那你看他违章停车呀。
0: 在路上需要紧急避险时，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处理才正确？路边违章停放的垃圾车是否需要负该起事故的责任呢？听听交警怎么说。
2: 咱们这个事故当事人纠结于这个车辆是不属于违章停车，承不承担这个事故的责任。简单的讲，即使是这个垃圾清运车啊违章停放，咱们可以对其进行处罚，但这个事故成因依然是由于咱这辆机动车造成的。紧急避让的时候啊，简单的讲就是刹车让它过去之后再行驶，如果你因为避让它发生刮蹭，是由你避让事故造成的，这个是你要承担责任的。
0: 在路上行驶时，如果遇到对向来车影响自己正常通行等紧急情况，不要猛打方向，否则车辆容易发生侧滑。正确的做法是在确保另一侧安全的情况下进行减速避让，利用制动减慢。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畅想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5: 南征北战是一支内地组合，由胡听阳、赵晨龙、倪成三人组成。从2012年组合成立以来，他们一直在创作正能量的歌曲，例如大家熟知的《我的天空》《骄傲的少年》等。其中《骄傲的少年》这首歌不仅是宣扬中国梦的动画电影《那年那兔那些事》的主题曲，同时也由于这首歌旋律大气激扬，歌词励志向上，被很多网友拿来作为视频剪辑的背景音乐。就比如此前奥运会期间，中国军团在赛场上连创佳绩，中国女排逆袭夺冠等等激动人心的时刻都被搭配上这首《骄傲的少年》，贴合度极高。尤其是那句奔跑吧骄傲的少年，年轻的心里面是坚定的信念，非常激励人心。后来由共青团中央发布的中国武警宣传片背景音乐也使用了《骄傲的少年》。从旋律到歌词，再到歌曲传达的内在精神，《骄傲的少年》都与中国梦、中国精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亿万网友心中，这首歌简直就是中国少年顽强拼搏、勇敢追梦的完美体现。而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1: 开车时应该选择哪种墨镜？
2: 哎，老公，现在夏天太阳这么大，我给你买副墨镜吧，让你开车的时候戴。
3: 行啊，但是你会选墨镜吗？
2: 墨镜有什么难选的啊？能遮太阳不就行了？
3: 这你可就不懂了，开车时戴的墨镜啊，和平时戴的墨镜可不一样，它必须有过滤有害光线和防止视觉疲劳的作用。
2: 听你这么说，开车时戴的墨镜也有这么多讲究，我还真的好好选选。
1: 我们常说的墨镜，一种是太阳镜，一种是偏光镜。因为一般的太阳眼镜只有减光的作用，镜片无法过滤光线，所以只能减低眩光、紫外光等的强度，并不能完全阻隔这些有害光线，它的功能只是降低对眼睛的伤害。偏光镜则是因为具有偏光性质，可以完全阻隔因散射、曲折、反射等各种因素所造成的刺眼的眩光，同时也能将对人眼有害的紫外光线完全阻隔，使人在强光下长期活动时眼睛不易疲倦，达到真正保护的功能，而且能让看见的东西更清晰立体。所以在驾驶车辆时，我们应该选择能够阻隔有害光线的偏光镜。在墨镜的选择上，并不是颜色越深的镜片遮光效果越好。其实墨镜过滤紫外线的功能与镀膜有关，深颜色墨镜容易使眼睛疲劳。根据调研数据，南方地区紫外线与红外线光较强，最适合戴灰色镜片，其次是墨绿色，而茶色、黄色的镜片有提高亮度的作用，比较适合多雾多尘的城市。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在夜间开车有时也需要戴上墨镜。夜间开车最怕遇到远光灯，有一种专门夜里戴的墨镜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墨镜是偏黄色镜片，在夜间可以降低高强度光线的亮度，视线整体也会变成柔和的黄色，强光也会被过滤掉。最后，在我们购买墨镜时，该如何辨别太阳镜和偏光镜呢？只要找一个液晶显示屏，将两片相同的镜片水平重叠对着屏幕，接着把其中一个镜片向上顺时针转动到45度角时，看到镜片的颜色变深，再转动又恢复正常，这就是偏光镜片。如果无论如何转动都没有变化，那就不是偏光镜片了。选择墨镜时，并不是越贵越好，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墨镜，这样才能拥有更安全的驾驶体验。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保险公司可以随意办理交强险退保吗？最近邓先生买了一辆二手轿车，在办理过户手续时，原车主把交强险保单交由车辆管理部门存档，同时将保险标志交给了邓先生。之后邓先生在驾车途中发生事故，向保险公司索赔时，却被告知原车主已伪造了相关手续，向保险公司申请了退保，所以保险公司不再承担赔偿责任。那么该起事故中保险公司这样的做法是否合理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本次事件中保险公司的做法是有待商榷的。根据交强险保险条例第16条规定，除非被保险机动车被依法注销登记，或被保险机动车办理停驶，或被保险机动车经公安机关证实丢失之外，投保人是不得解除交强险合同的。此外，交强险保险条例第15条对交强险退保做了严格的程序性规定。保险公司解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的，应当收回保险单和保险标志，并书面通知机动车管理部门。无法交回保险标志的，应当向保险人说明情况，征得保险人同意。从此次事件来看，原车主伪造手续办理交强险退保，并未如实告知邓先生和保险公司，原车主存在故意欺诈行为，邓先生的损失可以向原车主主张索赔。
0: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交强险是我国由国家法律规定实行的强制保险，设立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因相关责任人没有赔偿能力而致使受害人无法获得赔偿。由于交强险具有法定性、公益性等性质，所以与商业保险相比，交强险在投保、退保等方面有着特殊的规定。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6: 老婆，今天呢，老张要来我们家吃饭，你自己酿的葡萄酒好了吗？我刚看了一眼，感觉水有点少，要不然我倒出来尝尝，再给你加点水吧。
7: 哎，别别别，还没好呢，你可千万别加水啊！你没有看食药监总局发布的消费提示啊？为达到抑制杂菌繁殖的目的，发酵期间严禁向发酵容器内加水。而且呢，自酿葡萄酒的发酵器具在使用前应该用热水或者高度食用酒精来清洗消毒和沥干，发酵时的水温应该控制在15到25摄氏度之间，避免呢高于30摄氏度。由于葡萄原料表皮微生物种类比较多，所以呢发酵之前呀要添加适量酿酒的活性干酵母。
6: 哎，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我看提示上

0: 上面说，发酵的过程中，密封的容器会有爆炸的风险。为了防止爆炸呢，应该优先选用钢制和食品级的塑料容器，最好呢能够选择大口径的容器。装葡萄呢也不要装得太满。发酵的过程中，严禁将容器密封处理，应当在瓶口留有空隙，或者至少用8层纱布进行封口。你有没有留一个缝隙啊？
1: 哎呀，当然留了。哎，你去帮我看看发酵的怎么样，如果是澄清稳定的就没事啊，要是这酒出现浑浊失光，或者呈现出来油状彩虹色等等，闻着呢有醋酸味或者是指甲油味霉味啊等这种不良的味道，可以基本判断酒已经变质了，就不能喝了。
0: 好的，我这就去看一下。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阿珂，最近房子看得怎么样了？
2: 房子已经确定了，但是这房款啊还没到位呢，现在正找人申请贷款呢。
1: 哦，是在哪个银行贷的款啊？
2: 哎呀，银行贷款太麻烦了，我想通过网贷来解决，反正也就10万块钱，也不多。今天正准备给人家网贷平台支付保证金呢。
1: 啊，这怎么还支付保证金呢？一般来说，贷款不需要交保证金的，让你打保证金、验证金什么的，基本上都是骗子，你先别着急交了。
2: 啊，真的吗？还好我还没交呢，为了以防万一，我还是到正规银行再了解一下吧。
0: 向警官提醒您，任何与钱相关的事情，骗子都喜欢凑热闹。一般来说，被骗的朋友通常都是因为想申请网贷或者贪图大额等有关，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提前了解一下贷款的基础知识，以免上当受骗。一般情况下，没有工作、没有流水、没有资产的三无人员是贷不了款的。但如果有人说，即使是三无人员也可以帮你贷得到款，这很有可能就是骗局了。二，要多留意网银、网贷、支付宝、淘宝等贷款方式。一般情况下，有很多骗子会使用网贷产品、支付方式等作为行骗工具，让客户在没有借贷成功的基础上，让客户支付保证金或者预先支付利息等，心急需要钱救急的人难免会大意。三，不要在网络上随意咨询，随意泄露自己的联系方式。大家可以亲自去银行或正规贷款公司咨询一下，全面了解之后再做决定。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

0: 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在对车的各种评测当中，刹车性能都是重要的篇幅，毕竟一两米的差距就能够决定生死。那么刹车系统有哪些种类？它们之间又有什么区别？踩下刹车踏板之后，刹车系统是怎么工作的？那这期咱们就来说说刹车的基本知识。其实常见的刹车系统有两种，一种是盘刹，一种是鼓刹，它们都是通过摩擦给汽车减速的。鼓刹两个主要制动元件的摩擦面积非常大，一脚下去制动力也很强，适用于大型车辆。另外鼓刹比较便宜，不少入门代步车配置的都是前盘刹后鼓刹。我们可不用担心这对组合的效果，因为轿车全力刹车时 70% 以上的负重都在前轮上，后轮刹车的负载并不高，几乎可以终身免维护。盘式刹车高级一点，它的工作原理很简单，当你踩下刹车的时候，汽车的真空助力泵增强力度，再通过刹车油传导按需分配给各个活塞，活塞来推动刹车片与刹车盘摩擦减速。其实盘刹和鼓刹的特点相反，盘刹制动力略小，热衰退不明显，稳定性高，力度线性好控制，因此也成为多数家用车的首选。而理论上刹车片摩擦系数高一点，刹车盘尺寸大一点，再加上活塞多一点，制动力就会更强一些。但刹车片是个怕热的卷儿，如果您在一段时间内狂踩刹车，摩擦太狠太久，热量散不出去，就会导致刹车皮遇热变软，制动力下降甚至失灵。尤其是鼓刹的工作环境，跑沙路连续下坡的大货车轮胎经常需要浇水降温。在这儿子航还是要提醒大家，走山路时见到大货车还是有多远咱就躲多远吧。当然轮胎抓地力、车重等等元素呢，都会影响刹车的距离。现在的车也几乎标配 ABS 和 EBD 等等电子辅助元件，可最重要的还是要为刹车元件做好保养维护。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1: 科学知识
0: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1: 科学阐释
0: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熏醋杀菌的说法一直流传甚广，记得上学的时候，每年冬天班主任都会拿几袋醋倒在烧热的煤球上，用蒸发的醋酸来预防流感病毒的传播，那股酸爽的味道相信很多小伙伴们非常的记忆犹新。那么问题来了，蒸发醋真的可以杀菌吗？首先呀，让我们来看一看醋酸杀菌的原理是什么。强酸呢，可以使其蛋白质变性，破坏其结构，起到消毒的效果。有很多细菌及病毒害怕酸性条件，尤其是强酸，而醋的酸味主要来自于醋酸。尽管醋酸算不上强酸，但对于微球菌、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还是具有一定的杀菌作用的。但是我们需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醋酸的杀菌抑菌功效是通过擦拭接触表面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呀，只有是通过擦拭物品表面才能减少表面附着的细菌数量，而不是蒸发气化。第二呢，食用醋里的醋酸浓度顶多只有5%，而醋酸作为弱酸是起不到什么杀菌作用的。另外，理论上通过熏醋增加空气中气溶胶的酸度，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细菌的数量。当然啊，这也是像理论上国足可以拿世界杯冠军一样。有研究者通过实验观察密闭空间里熏醋能否减少细菌的菌落数量，遗憾的是呀，研究结果并不支持熏醋可以杀菌。事实上，目前在医学界普遍反对用醋熏蒸预防感冒，因为感冒属于上呼吸道感染，熏醋不仅不能杀死病毒，反而会刺激已经感染的呼吸道，使感染症状加重。如果较长时间或和较强浓度的刺激，甚至有可能导致深部呼吸道及肺部的感染。预防感冒最好的做法呀，就是通风换气，保持空气清新。对室内的消毒，可以使用足够功率的紫外灯照射30分钟左右，或到药房购买消毒药水稀释后擦拭家具等。但千万不要熏醋了，特别是老人和儿童会受不了的。不信吗？可以到医院的呼吸科去咨询哟。我是主播乐然，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打开微信搜索并添加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

0: 这个大雨，
1: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海燕、海神、电母、海棠，这么多台风的名字把我都给听晕了。台风的名字到底是怎么起的呢？有什么依据呢？
2: 台风，这是它在西太平洋和南海的称谓，而在印度洋地区呢，被称为风暴，在大西洋和东太平洋被称为飓风。1997年，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决定统一台风的命名规则，2000年起投入使用。现行的台风命名表是由14个处于太平洋东海岸的国家共同制定的，一个国家提供10个，一共140个名字。我国提供的名字是龙王、玉兔、风神、杜鹃、海马、悟空、海燕、海神、电母和海棠。一般情况下，事先制定的命名表会按顺序年复一年的循环重复使用，但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命名表也会做出一些调整。因为命名表有一个除名原则，如果一个台风影响恶劣，臭名昭著，就有可能被除名，这个名称将永远命名给这次台风，其他的台风就不能再使用这个名字了。比如说海燕，
3: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2: 当某个台风的名称被从命名表中删除后，台风委员会将根据那些成员国的提议对台风命名表进行增补。
4: 防灾减灾 Q&A，
1: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

0: 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路上那些事，
3: 嗨，
2: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4: 你了解道路上黄网格的通行规则吗？黄网格前停一停，安全上路伴你行。当我们行驶在城市的道路上，经常会看到一种黄色网格状的交通标线，它就是我们俗称的黄网格。所谓黄网格，就是为了防止交通阻塞，告知驾驶人禁止在此标线的交叉口临时停车。你瞧，这起下雨天私家车追尾公交车的事故就与黄网格有关。先让我们听听私家车主的讲述。
5: 我从东风路西向东吧，看着前面公交车也没走往那站了，然后我看着前面是绿灯，然后打了一下方向，我准备从中间那一道过去，没有过去了，我的右前方蹭着他的左后方了嘛。
4: 私家车主说，明明是绿灯，前面的公交车为什么会停在远离路口的位置呢？接下来就听一下公交车司机是怎么说的。
6: 我是驾驶28路公交车，从东风路由西向东行驶到中医院等红灯时发生追尾，对方就是可能没有正当操作吧。
4: 听完公交车司机的讲述，仍然对公交车为什么要在远离路口的位置停车充满疑问，而事故双方对事故的表述也不一致，那到底谁说的才是正确的呢？来听听交警同志是如何解答这些疑问的。
7: 在东风路原田路中医院门口发生这起事故啊，前方的公交车行至咱们中医院门口就停在黄网格外等待的时候，同车道正后方轿车一看前方的车辆停车等待，于是就向左打方向想变更车道，没有很好的控制与前方车辆的距离，车头撞着了前方这个公交车的左后尾部，认定为咱这个后车啊负全部责任。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下雨天视线会受到影响，安全车距一定要保持好，要优先观察然后再行动，这样呢能够有效的减少事故的发生。
4: 通过交警同志的事故认定，我们才知道原来公交车司机是因为行驶到了中医院门前的黄色网格线，才停在了黄格线外等待信号灯的。相比于个别停在黄网格线上的驾驶员，公交司机的这种做法是非常值得提倡的。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驾车临近黄网格时应注意观察前车的动向，如果黄网格线的前方道路能够容纳你驾驶的车辆，则通过黄网格停车，否则应将车停在网格线之外等待。对于车辆占压黄网格的违法行为，将被处以200元以下的罚款和扣3分的处罚。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1: 妈妈，我手指疼。
4: 怎么了？你的手指怎么这么红啊？
1: 我刚刚划了一根火柴，烫到了。
4: 你这孩子真不让人省心，幸亏只是有点红，要是烧出水泡会留疤的。
5: 在日常生活中啊，我们难免会不小心被烧到或者是被烧伤，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聊，如果被烧伤了该怎么办呢？通常啊，烧伤是分为三个等级的。第一个等级是一度烧伤，也被称为红斑性烧伤，仅仅是伤及表皮浅层，外观烧伤处皮肤发红、发热、微肿，表面干燥，没有水泡，患者呢仅有局部的微痛和烧灼感。如果是这种类型的烧伤，可以不用理会，痛感呢一般会在2到3天之后自行消退，皮肤也不会留下斑痕。那第二级就是二度烧伤，也被称为水泡性烧伤，它呢又分为2种类型。第一种就是浅二度烧伤，伤及表皮深层和真皮浅层，创面发生大水泡，而患者伤处会感到剧痛，但如果说不发生感染的话，伤口经过7到10天后就会痊愈，不会留下斑痕。那第二种呢，就是深二度烧伤，伤及真皮深层，创面水泡较小，患者呢仅感到轻度疼痛，一般呢经过20到30天后会痊愈，皮肤可能会留下斑痕。而这种类型的烧伤，如果烧伤处没有皮肤破损，可以涂抹治疗烫伤的烧伤膏，而如果皮肤破损，千万不要自行的涂抹任何药物，尤其是带颜色的药物，比如说紫药水啊、红药水等等，一定要去医院根据医生的指导来涂抹药物。那第三级就是三度烧伤了，也被称为交加性烧伤，这种烧伤伤口呢常需要数月后经植皮之后才能够愈合，而且呢会留下斑痕，甚至造成畸形。对于这种烧伤的患者呢，如果当时神志清醒，应该给予盐水或者是糖盐水400到500毫升慢慢饮用。对神志不清的患者要尽快的拨打120，让医生建立输液通道，快速输液，边输液边送到医院。而对于面部、口腔、喉部、颈部烧伤以及吸入热气造成的呼吸道烧伤的患者，应该迅速将患者送往医院。最后啊，消防早知道还是要提醒各位，如果您被烧伤了，在饮食方面，进食一定要清淡易消化，少量多餐。口周烧伤者呢，早期可以用吸管吸入牛奶、菜汤、骨头汤等等，由少到多，以后呢再逐渐给予高蛋白质、高热量、高维生素饮食。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痴爱这种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景广之声。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人车都失踪，是否可以获得保险赔偿？去年，裴先生驾驶投保有车辆盗抢险和司机意外险的汽车外出一夜未归后，其家人向公安机关报了案。三个月后，裴先生与车辆仍没下落，其家人来到保险公司，并提供了公安机关出具的机动车盗抢案件证明，但保险公司认为该起事件的出险时间、地点、原因、经过均不明确，拒绝了赔偿请求。那么该起事件中保险公司这样的做法是否合理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7: 本次事件中，保险公司应该受理车辆盗抢险的赔偿请求，但可以拒绝司机意外险的赔偿要求。首先，本案在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立案满三个月，车辆还没有下落，而且公安机关已经出具车辆被盗抢证明，按照全车盗抢险保险条款的规定，已经构成保险责任。如果保险公司没有证据证明事故当事人存在合同约定的免责行为，就应当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在收到裴先生家人提供的理赔材料后，及时履行保险合同的赔偿义务。其次，司机意外险是以机动车驾驶员为保险对象，保险车辆在使用过程中因为意外交通事故导致车上驾驶员遭受人身伤亡时，保险公司予以赔付的一种汽车附加险。显然，只有在确认驾驶员发生伤亡时，才能获得司机意外险的理赔。根据民法通则第23条规定，当公民下落不明满四年时，其家人才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死亡。在本案中，裴先生家人索赔时，裴先生下落不明刚满三个月，属于事实情况还没查清，不能因此就推断裴先生发生意外。同时，车辆被盗抢证明也无法证明车辆被盗抢时裴先生是否在车上，所以司机意外险的赔偿裴先生的家属是无法拿到的。
6: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司机意外险的赔付要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司机已经发生意外，并且发生意外时司机正在处于驾驶状态，而只有公民下落不明达到法律规定的期限，才可以从法律上宣告失踪者死亡，并成为保险公司赔付的依据。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2007年5月16号，歌手陈奕迅为专辑《认了吧》做宣传，第一站是中国传媒大学。唱完那首非常经典的《十年》之后，他兴致来了，跟在场学生一通调侃。结果接下来唱到《爱情转移》时，伊森严重忘词，音乐声继续流转，他举手示意说不可以，然后对着台下说不行不行，林夕在这边，我一定要重唱。说完之后竟然双膝跪地以示尊重，可见歌手是有多珍爱林夕给他们的词作啊。这首《爱情转移》是电影《爱情呼叫转移》的主题曲，讲述了一个男人穿梭在12个女人之间的情感流浪，讨论的是夫妻相处之道。陈奕迅觉得《富士山下》的旋律特别适合这部电影，就找林夕根据电影的剧情量身定做了歌词。感人至深的旋律配上词人林夕富有生活哲理的歌词，成就了陈奕迅的又一首经典《爱情转移》。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如今很多中型车都标榜自己的运动 style， 但真要说运动型，宝马三系才是标杆。毕竟宝马是造飞机发动机起家，二战后才转造汽车。它是全世界销量最好的入门级豪华车，性能既运动，同时又兼顾豪华。那子航这期就来跟您说说历代宝马三系的运动特质。1960年，宝马启动了 New Class 项目，计划制造介于豪华车与经济车之间的中型车，后来的2002车型成为宝马三系的前身。1975年，第一代宝马三系诞生，分316、318、320三个型号，全部采用了四缸发动机。可惜当时只有两门或者是敞篷车型。320一经推出就获得世界最佳轿车称号，第一代三系生产了8年，销量超过了150万。1984年，第二代三系旗舰车型325i问世，这一代三系加入了四门和旅行版车型，车身减重了，而动力也同时提升了不少。第三代三系于1990年上市，入门款动力就达到了102马力，六缸发动机使用了双凸轮轴和每缸四气门技术，此时的车辆加入了众多的安全配置。第四代三系堪称操控最好的一代，底盘采用大量的铝合金材质，车体更加坚固，重量也更轻，动力也得到大幅的提升，并且有多种车型可以选择。2003年，华晨宝马开始在国内生产宝马三系，那时买得起的可真是真富豪啊。第五代三系在外形上是更加的时尚，核心部件也有很大的改进，采用的 N52 发动机，技术先进，油耗更低，动力也更强。那现在市场上销售的三系于2012年上市，超大的内部空间、舒适底盘这些改变都是针对市场的需求，同时还在中国市场推出了加长车型，在销量上也是大获成功。不过经典的直六自吸发动机被涡轮增压发动机取代，而这一改变令宝马的忠实粉丝都非常的失望。三系至今已经有6代车型的演变，今天仍然是许

多车迷心中的 Dream Car， 灵敏的操作、发动机纵置以及后轮驱动等标签早已深入人心。未来宝马三系还将推出更多的车型，它还会继续彰显宝马运动与操控的特质吗？我们一起拭目以待。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子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哥，你怎么回来了？手机号办好了吗？
2: 别提了，白跑了一趟。营业员说我名下有好几个欠费的手机号，不能再办新的了。我说我也没欠费啊，后来他们说可能是身份证复印件被人冒用了。
1: 哎呀哥，你是不是平时复印身份证都没签注，被人钻空子了吧？
2: 签注？
1: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告诉你哈，你平时复印身份证复印件办理各项证件的时候，一定要在身份证复印件上写上用途，这样呢就不会被冒用了。你看我不正写着呢吗？
2: 哎，早知道这招就好了。哎妹子，你怎么写到这身份证范围上了？这空白地方不大着呢吗？
1: 我的哥呀，就是需要这样的，备注的字迹啊，最好与复印件信息内容有交叠或者是接触，但是哈，写的字不要挡住身份证号、名字这些重要信息就好了。
2: 哎呦，你这还分三行写呀？
1: 是的，而且每行后面呢，最好加上横线，省得有人再添加内容。最后啊，再加上名字和日期就好了。
2: 哦，那今天我算是学到了。
0: 向警官提醒您，各位听众朋友们，以上的小方法你们学到了吗？在生活中，很多地方都需要用到身份证原件以及复印件，例如在签订合同、买保险、买汽车、买房、卖房、买基金，甚至一些网络实名认证活动中，都会要用到身份证原件以及复印件。这时候大家一定要谨记正确使用身份证复印件，养成签注好习惯，谨防他人将您的身份证复印件挪作他用，损害您的财产安全。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

0: 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6: 4月4号，根据广西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7: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8: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龙卷风有哪些特征呢？
9: 龙卷风一般发生在每年的5月到9月，是强对流天气下的产物。龙卷风发生的范围小，来得快，去得也快，有时伴有雷电、大雨和冰雹。龙卷风持续时间很短，一般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位移时速约几十公里。龙卷风是大气中最强烈的漩涡现象，影响范围虽小，但破坏力极大。它往往使成片的庄稼、成万株果木瞬间被毁，令交通中断、房屋倒塌、人畜生命遭受损失。龙卷风的水平范围很小，直径从几米到几百米，平均为250米左右，最大为1000米左右。在空中的直径可有几千米，最大有10千米。它的最大风速每小时可达150千米到450千米。龙卷风的持续时间一般仅有几分钟，最长不过几十分钟，但造成的灾害却很严重。
6: 防灾减灾 Q&A，
8: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每年到了3月8号，我都会想起一首歌，来自于梅艳芳的《女人花》。歌曲将女人比作花，看似柔弱，却在风雨中美丽着、坚强着。如果单看歌词的话，它描述的是多梦季节的少女，默默等待自己的梦中情人将自己采摘，启发她走向成熟。而歌曲背后却不仅仅是这样的。歌曲是1997年由张敏和汤镇宗主演的电视剧《东方母亲》的主题曲，描写的是内地70年代下乡美女知青的故事。当时内地影视巨头邓建国特别把大红大紫的梅艳芳也拉入阵容。在此之前，梅艳芳几乎没有看到过内地制作的电视剧，她是含着眼泪看完《东方母亲》的。梅艳芳认为作为女性更容易体验出母亲的无私。当她听说《东方母亲》是在5月12号母亲节时推出，作为献给天下母亲的礼物时，她二话没说便毫不保留地将自己的整张专辑《女人花》拱手送人。时间证明，歌曲和歌手浑然天成，已成为了演绎美好女性的极致作品。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平安出行三六五，
7: 静电接连引发事故，冬季加油如何防范静电？
8: 哎，老张，这么巧，你也来自助加油啊？
9: 是啊，这不是方便吗？卡一插，咱们自己就能给车加油。
8: 哎，老张，你慢着啊！加油之前，你怎么不在加油机上先释放一下手上的静电啊？你这多危险啊！我之前看新闻，有一个女车主在加油站自助加油的时候，就是因为静电瞬间导致油箱起火，可吓人了。
9: 你不说，我还真没怎么注意过，应该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吧？
8: 这你就错了，别小瞧这静电。冬季自助加油一定要牢记，加油前先放电，在下车前呢，用手指碰碰车内的金属部位，然后再开车门。而且啊，自助加油机上也配备了静电释放器，在加油之前呢，一定要用手触摸一下释放静电。还要注意的就是啊，在给你车加油的时候，不要回到车里，因为在下车之后啊，衣服在不断摩擦的过程中增加了静电的产生，所以在接触加油枪的一瞬间，很容易引发火灾。另外啊，加油的时候手要一直扶着加油枪，将油枪尽量的深入油箱内，这样可以减少加油过程当中挥发汽油蒸汽从源头上来减少起火的介质。同时啊，加完油等到没有余油之后再将油枪拔出。很多车主其实已经

0: 习惯加完油之后马上就将油枪拔出，这个时候油枪头上可能还有残余的油滴，将会增加起火的隐患。最好等油枪头上的残余油滴彻底没有之后再将油枪拔出来。如果自助加油的时候油枪口冒火情况已经出现了，可千万不要惊慌，应该马上的停止加油，因为油枪一旦接触空气会加大火势，然后迅速用灭火器将火扑灭。因为油箱内缺乏空气，火车一般不会进入油箱。如果说冒火之后马上将加油枪从油箱中抽出来，则很有可能因为油气接触外部大量空气导致更大的火势，甚至是引发爆炸。这些冬季自助加油的小常识可不能忽视啊，否则会很危险的。
1: 哟，得亏你跟我说了，万一我身上带着静电就去加油多危险。行，以后我自助加油的时候啊，一定记得先放电。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实在有趣，
1: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1: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
1: 这一刻，
0: 我们
1: 聊聊味道，
0: 让耳朵
1: 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我是月圆。灯芯膏洁白柔润，味道甜辣清凉芳香，因为形似灯芯而得名，是湖南湘潭当地著名特产。它能够弯转成圈而不断，并且可以用火点燃。据说原来一盒灯芯膏从第一根开始燃烧，连续不断的到最后一根，不多不少整整一天，而且还会散发纯净的玉桂香味儿。这个神奇的味道还有一段更加传奇的由来，您知道吗？据桂溪县商业志记载，明代末年，一位叫薛应龙的人来到一个县城贩卖灯芯草，不久就选择在这座城市定居了下来，还开了一家小店，出售自制的蜡烛，同时贩卖灯芯草和香纸杂货等商品。后来他改行专门制作糕点，为了打开糕点的销路，薛应龙别出心裁地将当时市场很畅销的云片糕添加些白糖和优质麻油切成细条，因其形状很像灯芯，就把这个点心取名为灯芯糕。为谋求生意兴隆，便以自己的名字为名，把店铺名改为龙芯铺。有一天，寒风席卷着桂溪县城，北风呼啸，街道萧瑟。忽然，远处出现一位瘸腿的乞丐，他步履蹒跚地来到了薛应龙龙芯铺的店外，祈求老板能够收留。

主薛应龙见天色渐暗，眼前的乞丐衣不蔽寒，跛脚流脓的行动不便，竟生慈悲，不但待之以礼，还忙叫伙计备饭，并取出干净的衣裳给乞丐换上。用膳后，薛应龙又让乞丐收拾停当，让跛脚乞丐在作坊案板上歇息一夜。第二天，薛应龙和伙计们早早起来，来到作坊，那老乞丐却早已飘然离去。屋内一切正常，老乞丐却不知去向。薛应龙觉得奇怪，忽然他发觉屋内香气扑鼻，沁人心肺，百思不解。店伙计随香气寻去，惊讶地发现案板上有一个隐约可以辨识的人影印，并留有香料及配制秘方，猛地想起，听说近日八仙之一的铁拐李云游龙虎山，恍然大悟，昨晚来投宿的瘸腿乞丐竟是神仙铁拐李。果然，在乞丐睡过的案板上制作出来的添加香料的灯芯膏，不但色泽洁白晶莹，而且味道异香可口，百食不厌。薛应龙惊喜不已，忙对天跪地，当即请人画出铁拐李像，并印在包灯芯膏的纸上。从此，龙芯铺制作出来的灯芯膏名扬四海，香飘八方。龙芯铺也因此从一个名不经传的小作坊，成为一个远近闻名的糕点制作店。后清朝乾隆皇帝游江南时，偶然品尝了龙芯铺的灯芯膏，大为称赞道：“京省驰名，独此一家。”于是龙芯铺便成为皇宫贡品的制作场所。龙芯铺灯芯膏作为传统的点心，原为皇宫贡品，以一级长条糯米、一级绵白糖和纯真麻油为主要原料，配上桂皮、肉桂、宫丁香、白芷、陈皮等名贵中药材，经过炒米、磨粉、擦粉、铸膏、压榨、切片、切丝等工序加工而成，形似灯芯，色泽晶润洁白，膏条柔软，条形整齐，棱角分明，甜而不腻。因为它含有十种名贵中药材成分，所以还有顺气活血生津的作用，其名有形似灯芯，点火可燃的意思，同时也蕴含祝福步步高升、吉祥如意的情感。140多年前，在清代咸丰年间全国名特产博览会上，湘潭灯芯膏被评为一等特产。1915年，巴拿马国际商品赛会上受到各国代表的称赞。1988年5月，又被评为湖南省名糕点。此后，灯芯膏的质量不断提高，改用提炼过的纯桂子油取代原配方中的肉桂粉，使产品的桂香味更加纯正浓郁，还荣获了湖南省优秀产品的称号。好了，本期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读心。
1: 这里是景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5: 科学知识
4: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5: 科学阐释
4: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6: 嗨，我是乐然。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洗头发的时候，将洗发水在头发上搓揉，有的时候会出现大量泡沫，有的时候呢却很少，是因为头发干净与否吗？洗头发的时候泡沫多，说明头发脏是真的吗？从表面活性剂的原理上是可以解释的，洗发水中用于去污的有效成分一般都是表面活性剂，其水溶性中存在的亲油基团和亲水基团两种基团，亲油基负责吸附油性分子，亲水基负责与水分子结合，在正常情况下会形成类似于球体内部末端为亲油基包裹头油脂防力，球体外部为水环境，通过这种球体将油脂与头发及头皮分离，正是这些数百万的搬运工才使头发变得干净。但如果你长时间没有洗头发的话，积累的油性物质超出正常剂量的洗发乳承受范围，表面活性剂大多与那些有机物结合，用于形成气泡的表面活性剂就相对减少了。所以说洗头时洗发露打匀后，起的沫少就脏，起的沫多就干净是有道理的。但是清洁用品的清洁能力与泡沫产生的多少并没有直接关系，在欧美家庭常用的洗碗机所用的清洁用品里面甚至需要添加消泡剂，而现在表面活性剂的制备工艺已经可以生产低泡甚至是无泡表面活性剂，泡沫的产生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表面积，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油脂类物质与表面活性剂作用，但泡沫的多少并不是决定清洁效能的唯一标准，影响泡沫数量的因素还有很多，油脂的多少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水的硬度、温度、水量是都会有影响的哟。本期单元小节目的最后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添加和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点开微信搜索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下期单元节目再见，拜拜。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

0: 也行，但是你得赶紧去买买装备啊，像防震的专业登山杖、登山鞋、冲锋衣、指南针、手电筒、防潮垫等等，都是必不可少的。
1: 哎呦，你放心吧，我之前也是有着丰富野外徒步经验的嘛。倒是你可别大包小包的带一堆根本不需要的东西啊，毕竟徒步可不是旅行，最好能够轻装上阵。
0: 嗯，好，那咱们查一下天气预报，选一个舒适的天气，嗨起来，
1: 说走就走。
2: 向警官提示您，野外徒步是一种运动方式，出行时务必注意安全，充分考虑体力情况，徒步时随时与家人朋友保持联系，告知路线及到达地点、下一步计划等等，开心出门，平安到家。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没有如实告知车险赔不赔？蔡先生为自己家新买的夏利车投保了全车盗抢险，并在签订的保险合同中注明，该车的使用性质是私人生活用车。在保险期间，蔡先生的儿子小蔡驾驶该车拉黑活时，被车上乘客打劫，把这辆车给开走了。事发后，小蔡向公安局报了案。在案子没有侦破的时候，蔡先生就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但保险公司认为这种情况不属于赔偿责任范围，不予理赔。那么蔡先生的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为什么不予理赔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7: 我国保险法第37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的，被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有权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保险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告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交通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的蔡先生投保的车辆性质是私人生活用车，而车辆是在拉黑活过程中被车上人劫持开走的。由于蔡先生的儿子私自改变了被保险车辆的使用性质，增加了危险程度，而且事先没有通知保险公司，也没有办理保险批改手续，所以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保险公司有权拒绝赔偿。
2: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如果你与保险公司签订了保险合同，一定要诚信严格履行合同，也要严格遵守保险法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否则就无法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宝贝儿，等会儿去烧烤的时候，记得提醒爸爸提一桶水放在后备箱啊。
1: 为什么呀，妈妈？我们不是买饮料了吗？
4: 拿水是为了以防万一。烧烤的时候，我们不能够预测火苗是否会溅到草地上，万一起火了，我们可以用水桶里的水及时扑灭，避免酿成火灾。
5: 在春风宜人的日子里，跟家人一起，或者是约上三五好友，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游玩烧烤，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儿。但在玩乐的同时，您可千万不能忽视安全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野外烧烤的安全隐患。其实呢，野外烧烤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防火、防烫伤以及食品安全。首先在防火方面啊，我们在选择烧烤场地的时候，要尽量的选择开阔平整的地方，不能有灌木杂草与过多的林木，要尽量将烧烤地选择没有风的位置，如果说有风了，也必须要保证下风口周围没有易燃物。野外用火最重要的要远离易燃物，比如说打火机、碳酸饮料等等。而花露水因为酒精含量是高达了70%到80%，所以说啊，野外如果说怕被蚊虫叮咬而携带花露水的话，要尽量的将其与火源放远一点。最好呢，我们在烧烤的时候呢，火源要临近水边，靠近水源，并且呢用水桶来备好水，放在烤炉旁，以防万一。一旦有隐患的话，要及时的用水扑灭。即使出现险情了，我们大家也不要紧张，初期的火灾是很容易扑灭的，紧张呢反而会使事态扩大化。在野外烧烤结束之后呢，我们还要确信火源已经彻底扑灭，才能够离开现场。其次呢，在烤东西之前啊，要把烤炉和烤架固定好。在烧烤的过程当中，烤炉的温度因为非常高，所以说我们大家千万不要触摸，以防烫伤了。最后啊，对于暴露在空气中时间较长的食物，要仔细的确认其新鲜程度，

0: 再决定是否适宜使用。最后呢，嘉航还是要提醒各位，如果计划出门烧烤的话，一定要在前一天看一下天气预报，如果风的等级在三级以上，嘉航就不建议各位去烧烤了。而烧烤的时候也不要在枝叶茂密的地方起火，如果在森林中引发火灾，后果将会是不可估量的。所以说啊，如果您选择出门烧烤的话，一定要注意消防安全，避免伤人伤己。
1: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6: 我骑电动自行车跟汽车撞上了，交警却认定我的电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范畴，还要让我承担同等责任，这是为什么呀？
7: 电动自行车的设计最高时速不能大于每小时20公里，整车重量不大于40公斤，轮胎胎内宽度不大于54毫米。经过了解，你所驾驶的这辆电动车各项指数早都已经超过了电动自行车的行业标准，你的车属于电动车而非电动自行车，所以根据公安部有关电动车造成的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应当如何认定的司法解释，你的情况应当按照机动车辆类别进行管理和处罚。
5: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你一男生还不好意思啊？
1: 上有人，大家回忆一下吧。
2: 一朵丁香花悄然飘。

心中的音乐坚持。当车队到达终点的时候，周华健哭了，一直以亲和形象示人的歌手流下了眼泪，而这些眼泪可以说是对于这些年的音乐坚持而流的，自己经历的高潮和低谷，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在这一刻随着身体的疲劳在公众面前流了下来。那次活动的视频后来制作成专辑中歌曲《在云端》的 MTV， 其实也是在不自觉地预示着，从这首歌开始，周华健终于打通了自己身上的平静，开始往属于自己的音乐上走了。来自于周华健不太一样的专辑，不太一样的歌曲《在云端》。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如何购买第三者责任险才能最大限度规避风险？最近，温州的朱小姐在驾驶她的雅阁轿车出行时，与一辆价值1200万元的劳斯莱斯发生剐蹭。经过 4S 店维修员对车损情况的确认，负事故全责的朱小姐需要赔付维修费35万元。而由于她仅购买了20万元的第三者险，保险公司连同交强险一共赔了20.2万元，朱小�姐还需自掏腰包14.8万元，相当于把一台全新雅阁赔了出去。现在路上的豪车越来越多，究竟如何买保险才能有效地将责任转移呢？我们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3: 对于车主来说，想要最好的风险规避，还是把车险买足的好。目前很大一部分车主投保的第三者责任保险都是20万元，但是随着用车环境的复杂化和人身损害赔付标准的改变，20万元以及更低的三责险保额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的用车需求。尤其是碰到像劳斯莱斯这样的豪车，20万元的保额根本就不够赔。例如在本次事故中，朱小姐在购买了不计免赔险的情况下，20万元的第三者责任险能拿到20.2万元的理赔款。可是如果朱小姐买的是50万元的三责险，那么这次35万元的修车费都不需要她自己出钱，而20万元的三责险和50万元的三责险在投保保费上相差仅仅只有几百元。
2: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目前各大保险公司提供的第三者责任险主要分20万元、50万元和100万元三个档次，并且车险费率的制定与车辆品牌无关，而是跟车辆座位数挂钩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宝马、大众还是长安，只要座位数一样，相应保额的保险费都是相同的。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骨看来，今日是你我。

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老公，以后再也不能给儿子用开水冲鸡蛋让他喝了啊，坚决不可以了。哎，你来看看这篇文章，讲的是8个月的宝宝得了白血病，就是因为吃了开水冲蛋。因为开水温度没有办法杀死鸡蛋中的全部细菌，沙门菌进入宝宝体内继续繁殖，最终导致了白血病。哎呦我的天哪，我不看了，给你看吧。儿子呢？我得赶紧去抱抱他，吓人
2: 啊。赶紧让我看看。哎呀，吓我一跳，你看你急的，人家文章后面辟谣了，一位食品工程博士说啊，吃了沙门菌感染的食物可能会让人生病甚至死亡，但是不会因此得白血病。儿童白血病的风险因素包括孕期 X 光或者是离子辐射、化疗、遗传疾病以及染色体突变等四个因素，而沙门菌感染是常见的食源性疾病之一。如果食物感染了该致病菌，并且没有充分的杀菌，人体食用之后呢，可能会出现沙门菌感染。一般的症状呢是腹泻、腹痛、发烧还有呕吐，那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导致脱水甚至死亡呢。
1: 也就是说，开水冲蛋不会导致宝宝得白血病，但是开水冲蛋中仍然会残留部分沙门菌。
2: 对，就是这个意思。正常鸡蛋在室温下可以保持20天左右，而在冰箱4度的环境中呢，能保持1个月。那蛋放久了，壳上可能会出现斑，很可能是感染了沙门氏菌。如果斑块大的话，对应点的蛋白也应该是感染了，最好不要再食用了。不过呢，沙门氏菌不耐高温，超过64.5度，3分钟就能够消灭掉它。所以说啊，以后咱们就吃熟鸡蛋，拿完生鸡蛋后也一定要记得洗手啊。
0: 舌尖上的健康

0: 这里是景广之声。
1: 汽车要想正常上路，必须要贴年检合格证。而汽车年检到底有哪些项目，您知道吗？那子航这期就来和您说说汽车年检是怎么一回事儿。首先，我们就来说说年检第一项，查看外观。车呢要洗干净，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千万别给它化妆美颜，外形必须要和行驶证上的一样，而轮胎规格要跟原厂一致。同轴轮胎磨损不要差太多，而三角警示牌也不能少。不过灭火器倒是没有强制性的规定，但是子航劝您最好还是备一个，除了以防万一，说不定还能救人一命，顺便脱单呢。而对于灯光、刹车、尾气的检测，检测员会把您的车开进检测场地。虽说这样对车损伤不大，但估计对您的心情影响还是蛮大的。其实灯光刹车的考试并不难，尾气排放才是一个难关。您怕意外超标的话，那就提前做下准备，提前清洗您爱车的节气门和喷油嘴。如果是真的排放超标了，子航劝您为了大家的肺，还是趁早换辆车吧。尾气检测时，检测员会原地把油门踩到底，这可能会让动力系统温度过高，以前有辆跑车就是这样自燃了。不过别担心，您又没有超跑，对不对？以上四项都合格了，检测厂才会发给你合格标。以前的车检车主可能年年都要去做，现在年检就不用这么麻烦了。从2014年9月1号之后注册的新车，6年内年检都不必去检测厂，只要每2年带其身份证、行驶本、交强险凭证、车船税纳税证明去申领检验标志就行。不过发生交通事故致人伤亡的车辆，7座及7座以上的车辆，面包车、营运车辆还是要老老实实去年检的。说到底，年检不是帮你给车做体检，但是又不能不检。如果真想车辆健康没问题，除了定期保养、专业维修之外，自己要多看说明书，对自己的爱车多做了解。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子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2003年，离开歌坛5年之后，滚石唱片一哥周华健终于发行专辑《一起吃苦的幸福》。这次他把录音室搬到了阳明山上，在一间旅馆里完成了14天的录音工作，所以里面就有一首华健自己写的歌，叫《Love Hotel》（秋的别馆），让人耳边一亮。之前有人比喻说，周华健是秋日阳光下跳舞的白桦树，在这首歌曲里面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他写道，关上窗，隔绝外界纷纷扰攘，静下心，听见爱随时间流淌。华健闭关写自己心中的歌，仿佛也让我们身处阳明山，在秋的别馆去呼吸另一种不一样的空气。路两旁，花房姑娘正细心摆放着海芋，卖水果的热情小哥招呼着，让你一定尝尝他们家的芭辣。远处是连绵的青山，近处是尚未倒计开放的海芋花田。以下就让我们用音乐来寻访故事所在地，回到阳明山上，走进 Love Hotel 秋的别馆。
3: 关上窗，隔绝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4: 哦，我的好孩子不哭，妈妈带你回家。
5: 猪妈妈，你先别着急，刚才医生不是叮嘱咱们了吗？孩子打完预防针，应该在休息室观察30分钟，没有异常反应才能离开。
4: 乔治哭了，好可怜，我光顾着哄他了。
5: 刚才医生说了好多注意事项呢，我有几个记得不是特别清楚。
4: 哦，不用担心，猪爸爸，我们一起听听黄河中心医院疾控科的主管护士李萌是怎么说的吧。
6: 我们都知道，预防接种是预防和控制传染病最科学、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孩子接种疫苗后，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接种疫苗后，应当用棉签按压片刻，至不出血为止。此外，接种部位不可以揉搓。二，孩子接种疫苗后，不要马上离开，要在接种场所休息观察30分钟，无不良反应后才能离开。如果孩子出现呼吸急促、面色苍白、口唇紫干、多部位出疹或者其他不良反应的，应及时告知医生，警惕出现过敏性休克反应。三，孩子接种疫苗后，接种部位一定要保持清洁干燥，尽量不要覆盖，注意不要让孩子抓挠注射部位，以免引起继发感染。建议接种当天尽量不要给孩子洗澡，注意让孩子适当饮水，多休息，注意保暖，不做剧烈运动，不吃辛辣油腻食物。
5: 好的，那孩子接种疫苗之后如果发热怎么办呢？
6: 孩子接种疫苗后也可能会出现发热，通常情况下孩子的体温不会超过38度，且持续时间不超过24

0: 24小时。如果孩子出现体温增高，家长可以采用温水擦浴等物理降温的方法给孩子降温。注意，不要使用酒精给孩子擦浴，以免酒精中毒。需要注意的是，物理降温应该在孩子全身发热、需要散热的时候使用。当孩子感觉冷、发抖、寒战的时候，不要使用物理降温。当孩子体温超过38度5时，家长应及时给孩子服用退热药，服药后应多给孩子补水，这样有助于孩子快速退热。如果孩子出现高热不退、反复高热、全身皮疹等情况，家长要及时带孩子就医。
1: 那如果接种过疫苗后，接种部位出现红肿怎么办呀？
0: 疫苗虽然经过了多次临床实验，其安全性很高，但它毕竟是一种异体蛋白或具抗原性的异物，和人体仍有一定的不相容和刺激作用。再加上每个孩子的体质不同，部分孩子接种后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不适，比如常见的红肿、硬结、疼痛等局部反应，以及发热、乏力、烦躁等全身反应。红肿是人体对外界刺激的一种最常见的反应，如果接种部位红肿范围较小、程度较轻，可用土豆片局部冷敷，以减轻疼痛肿胀。红肿大多会在2到4天自行消退，不会对孩子造成伤害。如果红肿范围较大、程度较重，家长应及时带孩子到医院就诊。
1: 好的，了解了。还有其他什么要注意的吗？
0: 第一，除了红肿、发热，孩子接种疫苗后还会出现的不良反应有食欲减退、烦躁、哭闹、精神萎靡等。这些反应一般几天内会自行消失，但如果反应强烈或持续时间较长，家长要及时带孩子就医。二，卡介苗接种后2到4周，注射部位会出现红肿、化脓、破溃、结痂，最后形成卡疤，整个过程大概持续2个月左右。化脓破溃是卡介苗接种后常见的反应，只要保持局部清洁干燥即可。家长千万不要给孩子涂抹酒精、碘伏等消毒剂，也不要用纱布、创可贴等覆盖局部。除卡介苗外，孩子接种其他疫苗后，接种部位不会出现脓包样的改变。三，服用口服类疫苗半小时内不能进食任何食物。需要说明的是，不要把疫苗接种后出现的任何不良反应归结为疫苗副作用，从而畏惧接种疫苗。对孩子来说，疫苗接种一定是利大于弊的。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雷暴雨时，不要在狭窄的山谷或高而空旷的地区活动，应解下金属物，不要打手机，赶快找洞穴或低洼处避雷，最好携带塑料的雨具，塑胶不导电可以很有效地防止雷击。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景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6: 我4年前贷款买的车，现在还贷结束了，但是我忘了是在哪个金融公司办理的车辆抵押手续，现在我的车应该怎么解押呢？
7: 贷款车辆入户的时候是需要在车管所存档、抵押合同等等相关的资料，所以你带上本人的身份证到车辆所在地办理查询业务，就能够详细了解到车辆的抵押信息。需要提醒你的是，办理车辆解押手续需要带上车辆的抵押表、车辆登记证书、车主本人的身份证明以及金融贷款公司方面的相关证件。
5: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周传雄曾用艺名小刚，台湾歌手、音乐制作人，1989年以艺名小刚闯荡歌坛，到了1998年开始用本名发表作品。这首《暖风》收录在专辑《我的心太乱》当中。从小刚到周传雄，这15年来，一共13张专辑，就只有这张《我的心太乱》，小刚是没有戴眼镜的。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流血的鬓角，已经有些周传雄的样子了。在暖风里，他完全释放了自己的情感，将自己最脆弱的心绪表现在歌曲当中。唱腔部分之前是干净清亮，带点清纯的感觉，但从这张专辑开始，他在唱法上多了很多的抖音转音部分，音色较低沉沙哑，唱的是一种男人的伤感。男人也会脆弱，也会无助，也会流泪，这并不丢脸，也不需要掩饰，尽情让自己的情绪表现出来，一定是最动人的。一起来听周传雄的《暖风》。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多年前，歌手本多如如刚到台北时，不太能适应台北几乎每天都下雨的潮湿天气，刚到一个陌生环境的孤单情绪也时不时影响着他。不过一想到有机会让全世界华人都听到他的歌声，他就又充满了斗志。毕竟这么多年从中国到日本艰辛的移民生涯让他变得很

坚强，也更能迎接各种挑战。因为这么一段与常人不同的历练，让维京唱片总监姚谦为他量身打造了这首专辑主打《美丽心情》。歌词中提到，多雨的冬季总算过去，天空微露淡蓝的晴，我在早春清新的阳光里看着当时写的日记，原来爱曾给我美丽心情，像一面深邃的风景，这也正是入入的心情写照。而这首歌曲的原曲是中岛美雪的歌曲《归心》，也正好映衬了入入中日移民的特殊经历。这首写满入入早期奋斗经历的美丽心情，收录在他在200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里。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4: 缺月挂疏桐，乐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这首词是北宋苏轼的《卜算子》，里面讲述了一个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谁曾想过了1000年之后，歌手周传雄在2005年的专辑《星空下的传说》里面，以寂寞沙洲冷为灵感做了一首歌，来抒发恋人纷飞那种寂寞孤独的格调。在歌词里面，对花儿伴着蝴蝶，孤雁可以双飞的期盼，被黄昏占据了心扉，夜深人静独徘徊的氛围所衬托着，显得无奈又感慨。为了搭配这样的意境，周传雄费了不少的心思。一次呢，吉他手在调弦的时候，突然周传雄发现这种接近印度西塔琴的音律搭配歌曲非常特别，在加入这个别致的乐器之后，那种寂寞的冷调马上就呼之欲出了。一起来沉浸在寂寞沙洲冷的独特氛围中吧。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 gangsta 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1: Poker Face 是美国女歌手 Lady Gaga 演唱的一首流行舞曲，收录在 Lady Gaga 于2008年8月19号发行的首

张录音室专辑 The Fame。 Poker Face 获得了国际音乐市场上的巨大成功，席卷了全球将近20个国家的音乐排行榜冠军。另外，单曲在英国官方单曲榜上再榜多达了154周，打破了单曲榜在位周数最多的单曲记录。那在2009年呢，这首歌曲凭借了920万份的销量，成为了该年度最畅销的单曲。2010年，这首歌曲获得了第52届格莱美奖的最佳舞曲录制奖项。可以说，这首 Poker Face 是让更多的人去认识和了解了别具一格的 Gaga， 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并爱上了 Gaga 不娇柔做作的个性。那 Poker Face， 相信你会喜欢。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0: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每年中秋佳节，望着云层中的一轮满月，我都会想起一首歌，那就是艾黛的《彩云追月》。2003年，歌手艾黛凭借着《彩云追月》一曲成名，歌词也是由她亲自创作的，只花了5分钟就写出来了，里面夹杂着普通话还有粤语。其实这首《彩云追月》最早便是清代广东的乐音曲谱，采用5声音节写成，描写的是百姓生活的诗情画意。有明志记载，李鸿章任两广总督时，还曾将此曲抄送大内进行演奏。1935年，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的任光同音乐家聂耳一起，为百代国乐队写了一批民族管弦乐曲来灌制唱片，这首《彩云追月》就是其中一首。流传至今，21世纪的艾黛用灵歌的喉咙唱出如此古雅的曲子，一个世纪的经典居然焕发出如此崭新的光芒，来听《彩云追月》。

0: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1: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0: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0: 抬头仰望星空，
2: 星空驿站，
0: 让

0: 紧，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0: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哈萨亚基是土耳其的方言，意思是一种黄心白蕊的野菊花，花语是纯洁活力。歌手周传雄曾经听过一首叫做哈萨亚基的土耳其民谣，于是呢根据这个名字写了一首同名歌，收录在1992年发行的专辑小刚的花花世界里。哈萨亚基旋律非常的朗朗上口，原本简单的歌词，简单的旋律，却在看似平淡的演绎中有一种化简为繁的奇妙感觉。歌曲中那些叫做哈萨亚基的野菊花，迎风摇曳，娇小美丽，春风吹又生，漫山遍野一片金黄，即使在黄昏的地平线也会有一种倔强的美。同时歌曲的成功也使周传雄的事业达到一个高峰，他还用这个名字成立了自己的音乐公司。哈萨亚基，一起来听来自于周传雄。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 gangsta 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1: 积极的喜悦，真挚的热情，无虑的自在，汇聚在一起，成为了 Jason Mars 崭新的音乐能量。如果想把大自然写成一首歌，那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首 I Am Yours 就是最好的问候语。你会是我的，在长街看夕阳落下的余晖，在河畔谈起我们美好的未来，在夜晚的路灯下紧紧相拥，在每一天有你的笑声中度过，在我们终将到达的地方庆幸有彼此相伴。相信这首 I'm Yours 是很多朋友都听过并且非常喜欢的一首歌，那这首歌其实也是 Jason Mars 本人最红的一首歌，也是他唯一一首进入了 Billboard Hot 100的前十名的歌曲。初恋的感觉，春天的气息，不妨戴上耳机安静的来听这首治愈系的小情歌 I Am Yours。
6: Well, you done me and you bet I felt it. I tried to beat you, but you're so hot that

0: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1: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2: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1: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2: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1: 抬头仰望星空，
3: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2016年5月份，有着台湾灵魂歌姬之称的歌手艾怡良发行了他的第三张专辑《说艾怡良》，首播全创作单曲叫《我们的总和》。同是歌手的奶茶刘若英在听完之后，马上透过脸书大力推荐，听傻了，不听更傻。这首《我们的总和》，艾怡良透过算术的加减乘除概念来填词，描述了一个女孩在晚上回想起上次恋爱的过程，试着用女生的感性来揣摩理科男生的逻辑，想解开恋爱中男女大不同的万年习题。因此歌词非常巧妙地用四舍五入等数学算式来比喻爱情的过程。你可能会想，艾怡良数学一定学得不错吧，其实他从小立志当一个画家，画画得不错，所以总能够营造出歌曲的画面感，甚至还会在脑海里添上色彩。在写这首《我们的总和》的时候，他脑海中浮现的便是侧卧面对的两个人，但是画面不是彩色的，而是黑白灰。以下就来听这首黑白色的《我们的总和》。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4: 我在市区开车时车辆爆胎，就把车停在路边换胎维修，但交警发现以后呀，以违章停车处罚了我。我能申请复议撤销违法吗？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或指示故障，无法继续挪动和行驶，确实需要在路边临时停车的时候，车主应及时打开车辆的报警闪光灯，并且在故障车后方150米的地方设置警告标志。同时，故障停车还应当通知相应的拖车救援单位，不能长时间的占用道路资源。由于你们按规定给出警示信号，同时

0: 没有设置警告标志，所以你的行为是违法的，应当对你进行相应的处罚。
1: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呦，这时间过得太快了，你看咱们马上就要毕业了。江南，你那边的实习岗位找好了吗？
2: 哎呀，别提了，本来啊，我以为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实习岗位，还准备以后去工作呢，结果被骗了。
1: 啊，怎么回事啊？
2: 我前段时间啊，在网上看到一个影视公司正在招实习会计，待遇还挺好的，而且还管吃管住，所以呢，我就投了份简历过去，后来公司那边让我去面试。
1: 然后呢？
2: 然后呢，在面试的时候，面试官说必须要交1000块钱的实习费用。我刚开始啊还挺警觉的，但是呢，面试官说这1000块钱会在3个月的实习期结束后全部退还给我，所以我就交了。但是呢，等到第二天我再联系他们的时候，电话就已经打不通了。
1: 哎呦喂，这骗子实在是太可恶了。以后啊，我们再出去找实习工作的时候呢，一定要对这种提前收费的企业产生一种警惕的心理。哎，对了，听说今天下午学校为我们应届毕业生专门组织了一场向警官专场的讲座，讲的就是如何防止大学生实习被骗，让我们一起去听听吧。
2: 嗯，好的。
0: 作为大四的学生来说，如果没有考研出国的计划，那么毕业后的求职面试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可是校园就好比一座象牙塔，走到社会上开始工作实习时，怎样才是正确打开实习的方式呢？第一，不管你要去哪个省市实习，都要养成先找当地实习网站的习惯，因为当地的大学生

实习平台最了解当地的企业状况，他们在审核企业的时候更好把关。第二，不要轻易相信网站上的知名企业的招聘信息，有的骗子为了引起求职者的注意，冒用知名企业的名义，故意夸大薪酬等信息。第三，我们还要看这些企业公开的邮箱是不是企业邮箱，手机号是不是当地的号码，营业执照是否与工商局公布的信息一致等。第四，看似光鲜的人力、行政、财务等岗位收入未必会太高，如果有的企业对这些岗位许诺高薪，你需要注意了，这有可能是陷阱。最后，在找实习工作时应端正自己的心态，切勿跟风从众，不要看到其他同学找到实习工作就方寸大乱。好的实习会让你的工作能力更上一层楼，而那些不合适的实习给身心带来的伤害也不可小觑。希望同学们都擦亮眼睛，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实习工作。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1: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0: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1: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3: 临近2018年春节之际，军旅唱作人吕行发布了原创新军营流行风歌曲《守梦的士兵》。这首歌描写的是部队官兵除夕之夜放哨站岗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旋律朗朗上口，易于官兵传唱，柔情中带有刚强，给人振奋激昂的力量。歌词饱含真情实感，抒发了我军官兵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让所有的官兵都能在音乐中感受那份陪祖国过年的光荣与自豪。作为新军营流行风的创始人，吕行曾创作发表歌曲《八月一日》《阔步征途》《我主宰》《五公里》等军旅歌曲，获得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等官方媒体宣发，在基层官兵中广为传唱。其中《看雪花》获得中国梦强军梦全军歌曲创作征集评选一等奖，好兄弟获得第九届全军战士文艺奖音乐类一等奖。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温暖而又坚毅的歌曲《守梦的士兵》。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你知道满多少周岁的未成年人才可以骑自行车和电动车上路吗？孩子骑车问题多，家长谨慎少意外。现在大街上骑自行车、电动车的小孩子变得越来越多，那么关于未成年人骑车上路的规定你都了解吗？今天我们就通过一起电动车剐蹭机动车的交通事故，了解一下未成年人骑车上路都有哪些规定。
3: 从景区路右转弯的抓到这坡，小孩骑个电动车从这坡跑得太快了，超到这儿来，你看我的踩都没啥毛病。
2: 机动车主说是小孩骑得太快，而自己的车行驶时并没有任何的违章行为，真的是这样吗？听一下骑电动车的小朋友是怎么说的。
4: 农业路骑往东走，面包车拐弯，他拐过来然后转向关了，他还往这边拐，所以就蹭着他然后滑行到这儿了。
2: 根据小朋友所说，他在直行的时候机动车主并没有对他进行让行，那么就来听一下交警同志如何认定这起事故的责任吧。
5: 农业路京西路发生了这一起轿车与电动车事故，从现场来看，轿车从京西路上由南向东右转弯，未避让直行，已经转过来了之后处于一个变道的过程，压着中间分道线。电动车目前是14至15岁左右，不符合骑电动车的年龄的。第二个走的是机动车道，综合这两点呢，认定机动车负主要责任，电动车负次要责任。提醒广大父母，给孩子买电动车啊，要买合法的电动车，部分改装的车辆不符合国家标准，希望家长能够教育到位。
2: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在道路上使用自行车的驾驶人应当年满12周岁，而驾驶电动车则必须年满16周岁。而且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未满16周岁的孩子在辨识能力和遵守规则等方面并不能完全适应道路的行驶状况，在遇到突发状况时并不能很好地做到避让。所以提醒家长朋友们，如果自己孩子的年龄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定不能让他骑车上路。即使已经满16周岁的孩子想要骑车上路，家长朋友们也要加强对孩子的监督和引导，并给孩子教导一些道路交通法规，让他们对骑行安全有更加深刻的认知。

0: 游戏。
1: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车辆损失险的赔偿范围是什么？前不久，梁先生遇到了一件糟心的事儿。梁先生给自己买了辆奥迪 A6， 当天到保险公司投保了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两项主要险种和部分附加险种。前两天，梁先生送孩子上学时，车头引擎盖四周突然冒起浓烟。梁先生扑灭火情后，交警和消防人员到达现场。之后，梁先生向保险公司申请赔付，保险公司以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原因认定书中起火原因不明为由拒绝赔偿。那么梁先生的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为什么不予理赔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6: 车险的种类比较多，主要分为基本险和基本险后的附加险。基本险主要包括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等，而附加险常见的有玻璃单独破碎险、自燃损失险等。按车辆保险合同的约定，车辆损失险只对汽车在以下五种情况发生的损害负责：一是汽车发生碰撞倾覆；二是出现火灾爆炸的情况；三是外界物体坠落倒塌；四是出现雷击、暴风、暴雨、洪水、海啸、地陷、山崖崩塌、雪崩、冰雹灾害、泥石流、滑坡等情况造成的车辆损害；五是运载保险车辆的渡船遭受自然灾害。但是在保险合同中第九条对车辆失火受损的情况有一个明确的责任免除的约定，车辆人工直接供油或高温烘烤或自燃或不明原因火灾遭受车辆受损，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那么本案例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原因认定书中对该起事故做了起火原因不明的认定，据此保险公司援引合同条款拒绝梁先生的索赔申请是有依据的。
5: 不少人认为汽车发生失火的情况不大可能出现，但是车辆一旦失火带来的损失将是毁灭性的，所以在发生事故后一定要积极配合消防部门认真排查起火原因，这是能否得到保险公司赔偿的关键材料。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